0: 我真是就是现在我是。
1: 10-4, 10-4.
0: Tell me back on the 5 minutes for around the rest of the 4:14.
1: 10-4.